0: 我不会买票，今天听到一个是贝壳王的不会。
1: Give me another 75. Good. Good location. 24 at the 293 call.